0: 把它鼓励啦，大步行耶嘞，滴当滴当当滴当，大步行耶嘞，大姐哥别睡，把门把它马睡啦，大步行耶嘞。
1: Laguna, Arini, Laguna, Aruni, Laguna, Arini.